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哦、哎，急死我了！

这叫我乐播讲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讲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咱的节目开始呀。今麦已经是这个秋天啦哈，昨昏啊是白露，啊，今麦去市啊应该看会到油啊，也是在顶个月啊，两三礼拜前易安都看到油啊啦，今麦油啊哈大出，应该是灯好食啊。中秋节要到啊，那是讲到油啊，都一定爱讲中秋节啊。中秋节是啥物？是这个月月底，这个月吼，古新历的九月二十五，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七八啊，九月二十五哈，这个九月份七，八月七一，古历的八月七一啊，是这礼拜五啦，啊，九月。十五啊，八月十五是中秋啊，吼，旧历大拢知影。中秋吼、哦、有四天的连续假期。你讲伊按个第一个同事在讲吼，那个少年人啊，吼、哦、早都在安排啊。高维，这个九月份有连续四天呢，好、哦、中秋连假四天呢，啊、哦，为什么有连续四天？因为呢，中秋节是拜五，所以吼、哦、是啊，休困的啊、哦、啊，这个拜一为什么个休呢？因为拜一是教师节，那呢政府呢得啊，跟他去年啊，去年都已经把教师节哈，来、哦、改做是这个都是拢休困，全国放假。教师节加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虽然跟他个给。两三天的国定假日啊，啊，所以唔够有啊，连续假日四天，啊，少年人哦，等年初的时阵都已经排好啊啦，这九月啊，连续四天啊，要出国啊，我请一天啊，请两天啊，对，但吼向七天，吼向六，向六天，向七天的假期，啊，咱吼、哦、是讲。啊，安尼咱就会当来上班呢。在休困来上班，算加班钱呢。无同款的立场啦，啊，需求无同款啊，这立场无同款。啊，东北季风来啊啦，东北季风吼、哦，一个明仔开始呢，有一个冷空气较为北部这边呢，会出现辐射冷却效应。哦，这个无讲到辐射冷却哈，这个辐射冷却效应啊，荷兰的新店哦，剩17.5度啊，今仔日了，今仔日透早，木怪烟感觉凉凉，暗时啊都感觉凉凉啦吼，啊透早呢更加凉，暗时啊在困哦，被啊爱夹啊，提起咱的听众朋友哦，这个时阵啊，你的被啊爱传出来，摊啊吼，买当先提出来用，啊再来提被啊好啊啦。它那要洗较方便哦，阿妈较袂遮重啊啊！你都这个吼，这个外套爱摕出来，透早吼，加半暝啊，拢较冷哦，较冷啊！您看啊，新的关西啊，辐射冷却剩17.5度，17.5度啊！这日时啊，阁有可能到30度，暗时啊，剩。一开头17.5度啊，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更加强，新的依然当半波透早辐射冷却关系哦，低温赶快存17度左右。按照拜五哈、哦，拜五啊，就是旧日的八月初一啦哈、哦，拜五呢东北季风上强啦，哦上冷啦，水气阁上济啊。家人北海花依然花莲呢，会落雨，拜五哈，透早拢较凉啦，哦，唔是冷啊，较凉啦。日时啊，赶快有30度，甚至更加烧热哦，温差足大哈。啊，咱台湾西半边呢，哎，这因为哈、哦、是啊，这个高压哈、哦，就是呢太平洋高压，所以呢，迄空气较大燥哦，北部这边哦，都是日时啊，哦，买回升啦，气温会回升到二十度，不是三十度，三字头诶，啊，半暝啊，哈、哦，透早呢，剩一字头哦，所以啊，日夜温差大啊，这东北季风啊，开始啦哦，
影响的几礼拜哦，影响明仔载开始啊，明仔载拜三开始到礼拜到拜六，到拜六哈、哦、啊拜六以后哈、哦，天气啊，都会较未遮尔冷啊啦吼，啊水气嘛较少啊，东北季风影响啊较少啊啦吼、哦。未来一礼拜啊，未来一礼拜啊，应该吼、哦、较无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哦，但是未来是后礼拜，后礼拜是吼、哦，旧日的八月初四啊，啊新日的到九月十四啊，九月中啊，新日的是九月中啦吼。哦明仔才开始诶，东北季风来哦，会较冷哦，转凉冷哦，吼、哦，半暝啊，甲透早呢，会较冷。

关于听众朋友收听关于吉宝熊咱节目独家这首歌哦，唔知是安怎迄歌，那下录音录个即歹呀，迄叫做三兄弟流浪记啊，红第七，林刚伊安个过来找出原版，个过来安排一摆，这应该是好听的歌，那声音真尔差哦。咧有个人哦，对花粉的过敏，哈啊，花粉过敏哦，都会拍个呛，流鼻水。伊安有看过迄人个过敏哦，一直啊呛啊呛啊呛啊，啊，迄个目油啊，哦，啊一直流啦，吼、哦，真艰苦。迄卫生纸一直切，哈、哦，这是啊过敏哦，真正是过敏啦，哦，啊，因为啊这种过敏的情形哦，啊，互人啊无法度专心来上班，哦，所以讲啊，就是。一安的同事，啊吼，这有的人是哈严重到吼，有迄少年人严重过敏，严重过敏压起来吼，对吧？请假无法度上班呐，啊那囡仔吼请假无法度去上课哦。啊这这个在外国吼，听讲日本人哦，伊嘛足侪人吼有迄过敏的这个体质。最容易哦，花粉过敏哈，有咧樱花大开的时阵，花在开花花季啊，大家欢喜要去看花啊。啊，这种哦，对花粉过敏的人，我们敢出门哦，唔敢出门啊。这哦是啊，过敏性的鼻炎嘛哦。啊，有个人是面的过敏，面的过敏哦哦，这面啊过敏啊，这些都害啊吼，唔敢出去见人啦。不过即马还好。哦，即马呢，即、这个过敏吼，那是讲有迄过敏啊，嘴阿妈啊来大一个，嘛无人看会出来啦，哈、哦。啊，这个、过敏吼、哦，无滴好油，真侪过敏呢，是因为啊免疫啊、哦、免疫系统哦较差出问题啊。啊，这个、按过敏一开始吼、哦，这个、人都会不舒服，但是。有的人吼，以前啊，吼，以前拢唔捌有过敏的反应，安尼突然间有一天，突然来，有迄不舒服啦，啊，看足侪科的医生啦、啊，看来看去咧，到一个一遍咧，就是安尼看足侪科啦，啊，看到后来呢，甲确定讲吼，是因为过敏啦，哦，而且咧过敏吼。是啊，这即马有一种诶，即个设备哦，去医生馆讲会当吼查出咯是对多一种诶物件过敏，迄个是要去检查过敏源啊，而且检查过敏源一般爱自费啊，啊嘛爱去跟医生馆有迄个设备，这检查过敏源吼，那是啊项目较少诶吼，较俗啊那边。检查吼，这几百项诶哦，无俗哦，几啊千块哦，爱几啊千块吼。啊，这这过敏吼，不止讲是啊，这个鼻啊过敏啊，面过敏，啊，佮有诶是呢，皮肤过敏啊，啊，有诶是哦，连腹内诶脏器嘛过敏啊，像像胃肠过敏哦，胃肠啦过敏就是闹虾啊，这嘛是有呢，有一种叫做克隆氏症啊，迄、就是啊，肠啊过敏，迄一直闹虾啊，迄真歹处理，吼，真歹治疗啦，吼，啊，迄是讲应该也讲是吼，免疫系统出问题啦，啊，啊，这个过敏吼，过敏呢主要啊，就是哦，对哦，过敏源起反应，啊，人去。去医生馆去迄去互伊吼检查吼、哦、去检查啥物过敏源啊主要嘛是啊希望讲后摆吼都较莫去接触着，较莫去接触着吼，安尼都较袂发病啊、哦。啊，要查出到过敏源啊，这呢这吼、哦、真是爱即马爱靠吼、哦、这设备啊，靠仪器啊，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所以呢对某一种嘅物件。过敏的反应都无同款哦。这医生讲哦，真经啊，有诶病人哦，伊诶一过敏哦，就去哦做迄款诶大动诶吊点滴啊、哦，啊这吊点滴做大动诶吼，

一个贵宾的欢迎都降落来啦，哦、啊这为什么住大堂的贵宾的欢迎降落来？主要是因为吼、哦，伊个大堂的迄个有水啊，内、哦、底的成分都是维生素 C， 啊，各位地塞松之类的荷尔蒙加葡萄糖酸钙啊，而且主要的成分是荷尔蒙，荷尔蒙啊，这因为哦，就是讲。这个用荷尔蒙来压制过敏啊，按讲呢，这荷尔蒙有后遗症啊，定定住荷尔蒙吼，你看那吼，人个更年期啊，更年期啊，听讲吼，你来用荷尔蒙疗法，起码爱啊，对中爱注意，惊哦，会引起着骨质疏松啦、啊，引起着免疫力啊降低啊，再后遗症啊，按、啊、这个。这几年来吼，讲哦，皮肤过敏的人啊是愈来愈多，尤其是少年人。啊，医生在讲，为什么啊？少年人起码呢，这么多人有过敏的这个体质。啊，吼，医生讲吼，这原因就是啊，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啊。改变，使着咱诶身躯诶体质改变，身躯诶体质改变啊，煞比较容易吼、哦、有过敏诶反应。譬如讲啊，真侪人哦，尤其诶少年人啊，暗下十二点以后甲要困啊，吼啊，有诶呢是吼、哦，这个这身家吼，而且、啊。不管是不是去参加暗下的这个活动啦，啊，还是看手机啊，讲真晚真晚，阿公唔困，困未起吼。啊，你是啊呢，阿个爱上班爱读册，所以呢，困眠无够啊。啊，有个人甚至讲呢，干脆吼，都啊困的是啊，啊，什么时阵去上班？阿、啊、仔，有诶可能吼是啊做暗班诶，哦，即马嘛有足侪啊诶科技工业吼，高科技诶即个工厂啊，哦，即三班制哦，这是不得已诶啦。不过迄三班制啊做暗班吼、哦，有一寡津贴吼、哦，钱有较侪啦，哦，加班钱有较侪啦，哦，啊，搁有诶即少年人吼、哦，平淡煮饭。啊，巴肚枵呢，就泡一包泡面，吼、哦，啊，厝呢就穿一挂迄刺绣啊，吼、哦，啊，迄种人诶，就是做边呢，哦，也系加工诶物件在食，啊是讲呢，一个无啊便当煮饭啊，啊嘛便当，哦，去买便当食自助餐食，啊，为了方便呢，买去叫迄外卖，哦，都外口做好诶啦，啊，你外口做好诶来送到厝来啦，吼、哦。啊，这伊安那做的呢，嘛无看到啦，吼、哦。因为吼、哦，真侪迄包装的食物，吼、哦，包装的食物啦，吼、哦。啊，为着要让伊，就是袂歹，吼、哦。内底呢，最少都有添加一寡吼、哦、防腐剂，吼、哦。虽然讲迄质量吼、哦、是诶，第一吼、哦、法律规定范围啊，法律会当稳准的范围啊。啊，三不五时啊，食一两摆啊是袂要紧。啊，但是呢，那是讲接接食。啊，接触伤过侪，遐防腐剂，吼、哦，遐这个防腐剂，防腐剂质量一直累积在身躯内底，哦，你买物件，你个伊嘛未带你写讲，限制你啊，一天食几包，限制你干来会当食几包，啊，所以呢，咱家己唔知呀，吼、哦，遐残渣啊，安尼身躯食遐伤过侪加工的物件，哦，啊，所以呢。输掉辛苦诶，营养无够，哈，辛苦营养诶无够，啊，佮加上迄个添加物诶，即个累积，哈，伤害到身体诶免疫力变差，啊，身体免疫力变差，哦，咱讲较简单诶，就是哦，体质啦，被破坏啊啦，体质改变，体质变差去啊，哈，嗯。即、这个要调整咱的即个过敏所造成的免疫啊的即个问题啊吼，无啥物治好药，无啥物治好药啦。啊，就是讲吼，你爱啊提悬着你家己身躯的免疫能力吼，啊，即、这个、免疫能力的提升啊，上重要就是吼，爱吼运动哦，爱运动持续。哦，持续的运动，和你的身躯的免疫力会回升起来，免疫细胞较有动头，哦，啊个。

0: 呢，这个就是讲较卖哈，食迄种无健康的物件，加工的物件，食迄无健康的加工的物件来伤害身体啊。你国卡安那补都补无效啦，吼、哦！啊，这个、医生讲哦，等就是讲哦，要好咱呢，较袂过敏啦，吼、哦，就是爱改变体质，改变体质呢，会当按哦，咱的生活这方面呢，先来做生活的规律啊、哦，规律性啊，个有啊运动，好、哦、你的体质啊变较好，变较好呢，免疫力较好，都较袂。贵宾
1: 夜多吃的青阳丁酒店的粉酒味啊，那条动人心弦的意大音调，那当时我来跟那个薄情的女性也是在这个情景中相会，现在她已经离开去，我青春的热情也渐渐消失了，今晚我又倒回来了，你是不是欢迎我倒回来？但是我回来是暂时，马上就要离开去，再会难忘的夜都市。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吴俊宏，请问关键，哎呦喂呀，
1: 真正哎呦喂呀，哎呀，这哦来讲到哦，但是啊，咱啊是讲走路速度吼、哦，愈来愈慢啦，啊哦，按椅啊来爬起来都爱足扶的哦，啊，迄、那个水管啊，哦，迄、那个保特瓶啊，讲准袂开啊，哎呦，这是啥物情形啊？这敢是我老啊？嗯，这。人医生讲吼，这哦跟老啊无关系啦，这可能是哦肌少症啊。这肌少症哦，都是肌肉流失，肌肉流失哦都无力啦。你个肌肉，譬如讲咱的手哦，肌肉流失，剩骨头，骨头是要安那开迄个瓶盖嘞啊。咱人吼、哦、肌肉的量哦，在40岁以后，每年要差不多流失8%啊。啊，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会更加紧啊！肌肉吼、哦，不只是讲咱力量的来源啊，佫开始啊，身躯吼、哦、要啊防止着摔倒的一个保险、啊。当肌肉无够啊，摔倒啦、骨断去啦、失灵的风险就大大的上升啊！第一嘛吼。超高龄社会哈，超就是超过啦哈，超高龄的社会啊哈，啊咱的年会哦，拢一当啊，大家吼真济啊，60以上哦，一定的啦。顶两公啊，甲在公布吼，咱平均余命啊，平均啊，讲诶，女性咧已经到88岁，男性嘛81岁啊，哦，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咱的生活，咱的活条诶，吼，咱都爱呢，活家咧就是讲真优雅，行动自如，真有尊严，吼、哦，啊，这个鸡吧。鸡吧，爱在老掉诶啦吼，啊优质吼，爱在放掉吼，而且这纯肌肉吼。

敢存退休金啊，就是把鸡巴捞掉的，跟咱的欠鸡巴，跟欠退休金是同款重要的啦哦。而且呢，愈早欠愈好，愈早欠啊，这个会欠愈济啦，愈济哈。中医哦，对哦，这个肌少症哦，伊的理论哦，就是健脾补心。健脾补肾啊，那脾胃脾就是脾胃啦，脾胃那个好啊，安尼呢，咱的这个蛋白质的营养才会当哈被利用啊，啊那肾气有充足啊，筋骨呢够有哦，这个够有力量哈，够有力量啦啊，这中医来对诶心肾哈，肾气啊是哦。就是讲咱的这个筋骨，那这个即马哈重点哈，就是讲哈，咱这长辈啊，咱啊虽然讲明明啊吃嘛无吃较少啦，但是呢，肌肉呢一直在流失哈、哦，这个原因啊，真济是因为咱吃入去的物件哈，无转化做啊这个蛋白质，无转化做。鸡吧啊，所以讲，爱在这方面吼，爱来注意啊。为什么无转化做鸡吧呢？因为啊，吸收的问题，吸收的问题啦，哈、啊。中医师呢，提出吼几多在规格化拢会当加，会当增强鸡吧力量诶，这个药膳。食物哈、哦、啊，这哈、哦、这个叫做黄芪山药四神汤，黄芪啊山药四神汤啊，哎，主要都是啊塑形啦啊，塑形，搁加山药，搁加黄芪，所以就简单嘞。你煮塑形的时阵啊，你就搁加嘿山嘿块嘞山药哈、哦，啊搁加黄芪到顶来煮。到顶来煮，安尼就好啊！哈、哦，黄芪啊，补气生阳，山药健脾，哈、哦，帮助肾气啊。啊，这个素食呢，伊啊，补补哦，固脾胃啊，啊、哦、啊，所以讲哦，这边真好，黄芪山药四神汤，咱们。啊、哦，以前伊阿妈拢讲，这平补哈，一年四季拢会当食诶，素食啊，你即马哈，搁在加加咱冰箱内底有诶黄芪，搁加呢山药啊，去菜市啊买啦，买迄青诶山药哦，来煮，还来煮汤哦，松松啊啊，伫食诶时阵黏黏，啊煮汤呢松松啊，该好食哦，该好食。啊，另外等于说讲吼，你呢？这个运动嘛，该重要，运动该重要吼。那是一档的呢，你都是吼，食饱后，食饱后吼，来做些运动哈，运动，食饱后休困起来做运动，运动30分钟啊，运动刷来补充蛋白质，补充蛋白质，真好的时机都是要运动刷，运动刷30分钟久以来。补充蛋白质啊，食一粒卵嘛好，啉一杯豆奶，啉一杯牛奶拢好哦，拢这是吼会当吼，和咱肌肉合成的黄金时间，运动以后30分钟久以来补充蛋白质啊，一杯豆奶啦，啊一粒卵啦，啊是一袋的这个鸡芹香肉。好、哦，这拢是较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好、哦，啊，再有一个很多你嘛，会当定定去大医，改这个泥泥的。好、哦，对哦，对咱的筋骨嘛较好的叫做竹山梨哈、哦，也位置啊，在咱的这个咱的这个膝盖啊，这、哦、是脚头弯哦，啊，伊弯外边。脚头弯，你就用咱的针头啊，哈，四支针头啊，四支针头啊，上尾支的，啊，这个小拇指，小指头，小拇指对，上尾支这个四支针头在坑起里，哈，啊，在小拇指的这个位置，好，都差不多是足三里哈，你呢，就来捏耶，啊，爱开用力嘞，好，来捏。每一摆等于三分钟。

金竹山里啊，这个所在哈，啊，那是讲会安尼酸酸啊，哎，就是啊，哎，有泥掉，有泥掉迄个所在哈，啊，那是哎，这个，就是讲哈，嗯，那无力去捏啊，你头提一个按摩棒，提一个按摩棒在拱拱拱拱的，哎嘛会硬的啦哈，啊哎，这个有当下哈，你那是在吹头毛。吹头毛哦，洗头洗刷吹头毛啊，啊，迄个吹风机啊，在即个竹山里即个所在来吹吹，当作是热敷嘛，就好诶，哈、哦。这脚头弯，哈、哦，下面四肢枕头啊，迄个所在挖进外边哦，哈、哦，挖进外边迄边哦，唔是伫内边，是外边这边竹山里即个位置，接接在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赶快，进行卫生化手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来这首歌是廖婉君所唱的《纳鲁湾精灵》，一名今年39岁的小姐，爱到登记低血钾，就是伊血液内底钾无够。在19年前哦，迄阵伊20岁，曾经因为低血钾，脚软，全身躯无力，瘫痪去住院。迄阵啊，无明确诊断出哦是啥物。迄阵仔时吼，互伊注射补充钾离子，有改善。阵仔伊住院一礼拜，就敢那知影讲哦，伊就有低血钾症啊。安尼啊，经过啊19年，伊就是用补充钾锭，欠血人补充铁锭，啊那欠钾就补充钾锭。脚无力的情形哦，有当时啊好好，有当时啊就脚无好。今年已经39岁啊，就是19年后啊。迄天诶，佮因为脚愈来愈无力，伊佮去检查，自顶一回到即摆19年，即摆呢详细检查伊。

后发现伊啊血钾伤过低啊，啊个简血症，就是伊个血液酸碱度碱度伤悬，血液内底肾素活性甲醛固酮拢欠悬，安尼医生确定讲伊这是吼罕见疾病巴特氏症候群。因为确定是巴特氏症候群呢，所以呢，有予伊药物的治疗。

你熬啊确定啊，所以讲医学的科技啊吼，一直在进步，这几年来进步的速度搁较紧啊。以前可能无法度找出来疾病，即马有可能吼，会当确定是啥物原因啊。巴特氏症候群，这是啊，1960年迄个年代吼，美国一个医生叫做巴特，伊首先发现了有这种的情形，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是有机的肾小管病变的疾病，因为肾小管病变使到钠、钾、氯吸收的功能不好，造成哦身体内底低血钾、低血氯，还有代谢性的碱中毒，以及高肾素血症。为什么会造成低血钾呢？巴特氏症候群，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哦，所以一般囡仔时阵、青少年的时阵啊，有可能都会发病啊。有的人呢，发病的进行有较慢啦，但是真的是详细的检查，应该哦，无错啊，都是遗传性的啦。除非无详细检查，哦，无拄着好的医生，这个病呢是台中的亚洲大学的附属病院，这爱看新陈代谢。这个小姐哈，19年以后，即马39岁啊，因为伊感觉伊脚愈来愈无力嘛，伊干那个换医生管，即摆抽血发现伊的血钾上低，血液的酸碱值无正常，碳酸氢盐嘛异常，代谢性碱血症，佮加上肾素活性加醛固酮的数字拢真高啊，尿液啦内底都有啊加。骨钙，诊断讲伊是啊巴特氏症候群，啊会造成哦低血症的原因啊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钾的摄取量无够，一般是发生在哈长期破病啊食欲无好，这种的人比较较容易有低血钾的问题啦。啊，第二个甲状腺、甲状腺出问题，第三个是呢肾小管有问题啦，钾直接按。胃肠按尿液流失，这个小姐伊本身食欲个正常，啊，钾离子那持续无够，伊嘛无尿下个凹头的情形，验尿果然在尿液内底钾离子的量真济，这种的疾病是啊。罕见的疾病是遗传性的疾病啊，发生率是1/100,000，唔是真高啊，所以讲一些叫做遗传性疾病，遗传性肾小管病变，这是染色体啊，隐性遗传。遗传的啦，有的家长可能会以为囡仔还搁在生长，还搁在发开无力，真是啊，生长痛、生长过程啦，嘛袂当怪这个小姐19年来一直得到无正确的诊断跟治疗，有可能这个小姐无积极找医生吼治疗，那这嘛是有可能，嘛有可能啊，医生呢判断错误啦，这拢是有可能啊，即马都已经找出原因啊啦，来对症啊，来治疗嘞，应该是会当做真好的改善。那是讲咱出现脚无力、无胃肠的不舒服的问题啊，可能啊就是罕见的巴特氏症候群。这看肾脏科、看新陈代谢科。听众朋友要听的歌，甘美秋所唱的《西北风》。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咧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

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土跟它油吼，伊的气味咧，就比较比较无遮尼啊高，比较比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土跟它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跟他有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晚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尼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一线牵一线牵，谢怡君跟杨泽合唱的年会较大的长辈，你也得注意哦，因为很多的长辈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物，高血压的药物有在吃血压也是爱牛，一名90岁啊，自己在住的阿嬷就是几个月在半夜起床去便所的时候，因为血压太过低，头晕再来拔倒啊，因为他们家的啊，就只有一个人啊，也没有捏下去啊，他会跟警察局还是跟医生馆跟他连线的失败啦，常常就是过程中刚好照服务员照顾服务员去出来要带服务的时候啊，他发现他倒在土卡，紧急啊，帮伊送去急诊，检查看是毋是有骨断去啊，是毋是有脑出血，即种的情形啊，实在是嘛真可怕。有诶，跌倒啊，脑出血啊，无人及时来搜救，都无命呢。医生讲吼，即、這个阿嬷即两年来，定定跌倒，定定要送病院。经过诊断了后，佮知影讲即个阿嬷因为一段时间拢有伫食降血压的药啊，但是伊即马身体呢有较散啊，有较衰弱啊，血压啊嘛已经较低啊啦，会当唔免阁食药啊，不过伊阿阁继续伫食药啊，造成着低血压。经过检查药物，尿血压了后啊，医生就打只。

阿嬷讲药啊爱换啦。医生讲，若是较衰弱、较无法度吼正常生活功能诶老大人啊，毋是讲真正需要真侪检查甲药物，主要还是需要照顾。譬如讲照顾的人啊，不管是啊亲戚朋友，还是子孙啊，还是照护员。那有长照 2.0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利用长照 2.0 来申请照护员来出来帮忙，就要请照护员每天帮助来量血压。啊，咱若是家己会当的，家己量血压吧。即卖啊，长照 2.0 会当请人帮忙啊，量血压吧，会当请药房上药啊，药书在药袋啊顶面吼写爱提醒的代志。啊，另外药包买当啊，多样特别的设计，降低占着药啊的比例。啊，个有呢，医生买当考虑减少食药啊的次数，甲食。药啊，会种类较好比食药啊，更加重要。长辈啊，跌倒是一个真大的危险啊。另外，忧郁症啊，嘛愈来愈侪，长时间拢家己一个人住，无甲任何人有往来，安尼容易产生着社会哦疏离感，啊，佫会哦有诶寂寞感啊，就是会傻逼死，会寂寞。那是讲无比。了解人的愈来愈郁卒，愈来愈忧郁，所以高龄的忧郁啊，真普遍。高龄的失智啊，造成的忧郁，还是忧郁造成失智，这拢是有可能的啦。真侪老大人会对我讲家己的忧郁、寂寞啦，心情无好啦，又抱怨讲身体不舒服啦，无胃口，这有可能就是哦。忧郁，老人忧郁，老人忧郁啊，心病都爱心医来治疗。心医啊，这个医生啊，现在有的心理科、心理科的医生、身心科的医生，本身心情啊，也是啊，会当做医生，心情的改变，有人关心，也当是一个心理的药剂。长辈就常常抱怨讲吃袂落去，困袂落去，个性变甲。悲观，你说哎呀，较接待陪伴啦，买当先请看护。

黄飞的袁小迪合唱的歌《韩游客》。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元，一罐480元。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茶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元，一箱8罐，4个罐茶1980元。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播充，咱们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听会喜欢，咱阿哥会安排更加多好听的节目，阿哥有好听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明仔同时间阁继续收听元气播充，咱再会，拜拜。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和我变加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啊，比如讲哇，啊我唔知要选什么歌，啊我若坐这种，啊但我即马唔知要放什么歌。
1: 嗯嗯嗯。哎，啊都拢大家听歌听个，唔知要放什么歌。
0: 对啊。
1: 嗯。
0: 啊好听就个放落去啊。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啊。哎呀。啊，报纸个拍开哦，哇！这垃圾新闻啊，真多。
1: 嗯，
0: 哎、欸，这想要个报到咱呐，真正从咱人哦来照规矩啦。
1: 嗯，
0: 哎、欸，唔能无规矩安尼哦，乌白来，
1: 乌白来，
0: 乌白来都袂使。
1: 嗯，
0: 对不？人古早人讲，做人哦，较差不多的啦。
1: 嗯，爱正经啦，
0: 对吧？
1: 嗯，
0: 啊，你啊，唔正唔经，讲者倒转来要。要交哪有朋友？
1: 那这个代志呢出破哦，啊，都歹命歹声。
0: 哇，有呀、嗯！好了，先听歌，再来讲啦。
1: 嗯。

0: 发展若要做兵哦，都无娶了啊，囝阁生了哦，去做兵哦，都害了了呀。
1: 较早迄时年代拢较早娶啦、
0: 欸，对啊，
1: 嘿、欸、啊娶了才做兵啊，
0: 啊对啊，咱
1: 啊就艰苦一
0: 过。做兵哦，哇，啊那阁娶某阁生囝哦，
1: 啊，加一个欢乐啦。
0: 正手牵囝啊，倒喏，倒手夹机哦，
1: 啊是啊，就啊阁夹机，
0: 哎啊，都夹机啊。哦，
1: 亚基亚是啊，我现在有出征，我现在有出征了呢。
0: 我冲啊！啊那结婚了吼，去做兵上艰苦上可怜，
1: 太想出
0: 对哇、
1: 啊，哎呀，
0: 啊都
1: 看想不想见？亚基
0: 好，啊那亚基冲啊要死啊呢！我，哎，穿本好哩，你才知讲，

0: 艰苦啊啦，对，啊，即马做兵吼，也爱穿啊，啊，无如装个无人机安尼啦，
1: 时代无同啊，
0: 无同啊咯，我去做兵，
1: 即马过来用 AI，
0: 啊，做了唔对，我刚才去吼啦，本来穿吼也 MV 的呢，迄外大坑呢，迄美国人咧挣钱咧买地提荷兰咯，咱啊十七八岁去做兵啊咧。去到了，到了都咱的头壳未定
1: 啊
0: 咧。
1: 啊，人个阿多啊，迄边旱草较悬呐、
0: 啊，
1: 较好啊。啊，咱这边的旱草较无旱好啊。
0: 对啊。
1: 啊，个白边迄支穿着差很济咧。
0: 爽啊！要做兵穿啊吼，忙去生囝，
1: 唔能娶某生囝。
0: 啊，咱
1: 蛮能交老交女朋友。
0: 对啊，
1: 迄交女朋友啦，兵变咯，拢做袂落心。
0: 交女朋友是无要紧啦。
1: 会做会兵变啊，做袂落心啊。
0: 安尼咯。
1: 即卖查某囡啊，较无像以前查某囡啊，讲安尼汉年啊，保守吼，拢安尼单纯。你真无得，我搁交别人啊。
0: 哇，
1: 对不对？安
0: 尼就食了。
1: 系啊。
0: 你看拄只歌你有听哦？较早就安尼，娶某去做兵哦，真可怜。正手也棋，倒手都很看惊安尼啦。啊，做你去做兵啦，啊，家里放心啦。为较早做迄、那个、做迄、那个，即、這个古早时代都拢入去做兵啊。
1: 你真正年代无同吼，古早迄个年代，你那是娶某去，娶某了再去做兵吼，迄查某人拢安尼大厝的安尼，做安尼照这个家，照迄个囡仔安尼吼，即嘛无啊啦，
0: 对啊，
1: 哎呀，即嘛你那去做兵，伤久无回来就无看人啊啦。哎呀，时代无同，时代无同啊！
0: 个人的个性无同啦。来上军去了啊！吼，啊，雄雄去南洋，啊，无倒转来，哇，生活就艰苦啦！你甲听看卖。

0: 为了连续教会啦，上军阶啊，做兵啊，啊，古早叫阿本啊人派去海南岛啊，啊，人有伫遐好康啊，啊，话无倒转来，啊，无倒转来就好啊，香港我甲你拼倒转来，哇，当死啦，我呢。安尼饲囝都安尼艰苦噶，一个香港甲拼转来哦。我唔知要安怎。
1: 愈艰苦啊咧。
0: 生活愈艰苦啊。
1: 嗯。
0: 这古早有影哦，这发生的代志真正。即卖囡仔那我咧甲你想安尼啦。
1: 嗯。
0: 哦，做兵就做兵啊。哦，我像我这做迄个配搭啦兵，搞囡仔兵去做做安尼。
1: 嗯。
0: 对。哦啊嘛是咧个。
1: 高音啊，周边唔得变正变开正人。
0: 哦，
1: 哎呀，
0: 呵呵
1: 呵，无安尼操安尼练，对不对？
0: 较早安尼，小小唔知哦，
1: 小小唔知周边。
0: 这周边唔来我爽安尼，
1: 嗯，
0: 你还去穿了本好哩哦，到你个口哩，你就会哦，
1: 嗯，
0: 即卖兵啊吼，你起来咧穿较轻，
1: 是啊，
0: 啊即卖个。用那个科技来战争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古早不是啊，哦，古早呢，那草啊都咁要糊泥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啊，泥带无干，
0: 对啊，
1: 嗯，
0: 哦，你看我系结工，哎、欸，这刚刚我迄、那个，看到55年去做兵的犯啦，
1: 嗯，
0: 哦，还真久啊，哎呀，啊，咱即马哪讲要去？做兵吼，麻烦来做些老啊，人袂见啊。
1: 你今晚要做，人袂见哦，你做
0: 啊。你就去下。哎呀，那白净草啊，都拍拍落去啊。
1: 嗯。哎呀，有啊，较食来行路都空空眼啊。
0: 哇，空空眼啊。
1: 嗯。
0: 哎呀，平常时啊吼，身体就要顾好。
1: 哎
0: 呀。啊，像讲咱老来的中间吼，咱有咧骨本。
1: 嗯。
0: 哦，身体够用。
1: 系啊。
0: 我安尼唔知会使。
1: 卖工作兵啦，要行当往西都快活。
0: 对啊，
1: 嗯，
0: 哦，啊，无好啦，伊个。

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大树顶顶，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

0: 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跳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身体都要个够用啊。
2: 嗯，
1: 你那身体无用哦，都什么拢无效啊，对唔？
2: 嗯，
1: 有人咧腰酸背痛，连咩啊，连咩也爬拢来安尼。嗯啊，听无紧啊，跟报告提咱来做一支啊试啊。
2: 嗯，
1: 哎呀，肋骨从个你杀落去哦，都未听。
2: 哦，做轻松，做轻松诶。
1: 我未爱。
2: 嗯，
1: 系啊。
2: 嗯。
1: 啊，
2: 但是啊，别你都知啊。
1: 对啊。
2: 系啊。
1: 哦，从咱这个骨头也固好，哦，骨头啦固好中间哦，都安尼未酸未痛呢，更唔免讲啊，咱来做一支啊试啊，肋骨从。讲到了后，你话我爽啊！你敢知？
2: 嗯，
1: 过来又未爽啊！
2: 嗯，
1: 哦，倒不如咱的红青的养筋骨，今下要等来吃哦。找到江小姐就问到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1: 对，
2: 今晚来买咱的这个产品哦。啊，买半大弄油台，吼、哦！啊，找了江小姐，咱的产品拢有型、温和、好，个个好，安全够好，哎呀、啊，所以爱紧买回来吃。啊，买回来都要认真吃、哦。
1: 有啊。
2: 你若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
1: 有啊。
2: 因为咱有会啊，哦，啊，这个退化比咧吸收够较紧。
1: 有
2: 啊。所以咱上起嘛，啊，该安尼十多步，卖有退化还紧。
1: 有啊。我唔听，我唔听讲。听，那要注射，当然听去注射。
2: 嗯，
1: 哦，啊，内固醇撒落去啊。
2: 但是嘛，袂使定住啊。
1: 哇，定住你都。
2: 你定住。
1: 哇，有剂量排掉了。
2: 消炎止痛啊，内固醇啊，你一直住，对身体一定都排害啊。
1: 对啊，对啊，吼、哦。爱记吼，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产品拢广告二三十年啦。
2: 嗯。
1: 哦，所以你放一百心，撒了就结毒烟就对啊啦。
2: 对。
1: 哦，
2: 嗯，
1: 转线电话记好，
2: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工作完毕。
1: 我的书费哦，
2: 哎，
1: 哇，我那讲的书费哦，
2: 就想着导入
1: 导入了，
2: 哎，那今麦无闲工作啦，
1: 嗯，我导入拢嘛，提来阿罗团林老师来讲，哎，
2: 嗯，
1: 撒一罐登去吃，
2: 哎。
1: 哎、欸，食到我咧，哎、
2: 欸，我来念啊咧，
1: 那也无投入啊，我无啊，所以即马都拢
2: 平
1: 淡做啊，
2: 对啦，
1: 对啊，
2: 哎呀、啊，
1: 人当遐装水水，当遐成水，
2: 啊，人都迄个命哩咧，
1: 对啊，
2: 哎呀、
1: 啊，咱安尼讲完这所有后，我投入过来做。
2: 你卖讲伊咧，人咧无用，
1: 哎呀、
2: 啊啊，
1: 来，
2: 嗯。
1: 一、那个江辉因小朋友做江淑娜，
2: 嘿，
1: 啊，江辉伊本名吼、哦，就是江淑慧，哦，
2: 嗯，
1: 到后边出来唱歌的中间，人家好说讲，哎，对江辉啊，
2: 考级啊，
1: 哇，然后啊，唱歌好好听哩，
2: 嗯，
1: 哎呀、啊，啊，唱歌好好听哩，小锣鼓袂歹，嚯、哦，一个日本冠军他，
2: 嗯。
1: 啊！即卖下面这个江苏那因小妹吼，我那个拖出来咧拍广告，
2: 嗯，
1: 吼、哦，因小妹江苏那那么水水呀，哎呀、啊，
2: 嗯，
1: 啊我安尼讲，哎，啊苏慧要听啦，
2: 嗯，
1: 我那想着讲苏慧，我啊，
2: 导入
1: ，后来卖人透了，
2: 哎呀，
1: 来
2: 一直讲哎，
1: 苏慧讲让我走了，
2: 哦，好
1: 了。
2: 来，
1: 家、己行了，唔免人看啦。
2: 嗯，来。

0: 这这江苏那情味
1: 让我走。嗯，
0: 苏慧讲爱听这条啦。
1: 嗯，
0: 哎呀，哎啊，苏慧我咧讲过呢，你们真是道路我走路呢。
1: 哈哈哈！卖一粒强调啦。
0: 我啊，我都
1: 拍水
0: 你咧。
1: 哦，好啦，拍水就好，卖一粒讲。
0: 拍水就做做两摆啦。
1: 嗯，
0: 咱人吼唔能垃圾想。
1: 嗯，
0: 你看这个淡水吼。
1: 一个药师啊，
0: 嘿，
1: 药师啊，
0: 一些单的大波药师吼，
1: 嗯，
0: 人家都学生拢啊好，啊，我们读册以外吼，

0: 来恁遐打工一下，赚些所费啊呢。
1: 嗯，
0: 啊，去拢共乌白来了，药啊共扛落吼，
1: 扛下药。
0: 啊，人头壳都戆样哩咧。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一个女学生就啥啦，叫扛药啊落啦。
1: 嗯，
0: 啊说，哎呀，我头壳那戆样呢。
1: 嗯，
0: 啊，硬动硬动哦。
1: 嗯，
0: 啊，紧拼断去，拼断去这中间哦，啊，鼻青啊这中间哦，爬起来。有啥啊？
1: 有问题，
0: 这有问题啊。
1: 嗯，
0: 弄出来，那什么？
1: 肥啊！
0: 也讲啊，咧得罪去啊。
1: 嗯，
0: 个草奈如如啊，你啦。
1: 嗯，
0: 啊对啊，去
1: 控
0: 油啊。
1: 哦。
0: 啊，这么掉掉啊，看你变喏。
1: 嗯，而且个唔是干那几个呢？
0: 是个咧。
1: 系啊。
0: 人咧问起讲，伊啊，你有去即间邮局打工无？
1: 嗯，
0: 拢有啊。哎。啊！就甲囥喺落去啊！我乱戆戆心心，唔知从啥。
1: 啊！因为代志表啊表的时阵，大家底下捌做过的人都拢都会出来讲啊。
0: 对啊。
1: 哎呀、啊！啊！捌感冒卡疮啦。
0: 对啦。
1: 啊！有诶无诶啦。
0: 对啦。
1: 反正都这都无正经安尼啦。
0: 啊！头前这种，哎呀，我乱头壳戆戆咧。眼动啊，眼睛吊灯去困。
1: 啊，这有时一直在问讲，
0: 哎，
1: 啊，你要等于休困吗？
0: 哎呀，
1: 你要等于休困。
0: 啊，是要点咩？我才休啊呢。对，啊，人个正经人啊，你安尼啊。
1: 嗯，啊，上班就上班，要休困。
0: 哎，结果个调查哦，
1: 嗯，
0: 有四个女大学生呢，
1: 个招四个出来，
0: 哎，拢
1: 捌去哦骚扰过。
0: 对啊。啊，即马来。人这么健康哦，
1: 嗯，
0: 对性命哦，比爱人哦做弊咯。
1: 今麦咧职场啦，你也讲骚扰哦，性骚扰，还有人判正当哦。
0: 对啊，
1: 空空的。
0: 咱无早，咱来分落清楚，唔好乌白来。
1: 对啦，开玩笑归开玩笑，未使乌白来啦。
0: 哇，你乌白来，我看清。
1: 啊，开玩笑嘛，爱嘟嘟啊，好嘟。
0: 看清啦。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啊，像这讲就多啦。人这个。打工呢？
1: 嗯，
0: 啊，你算邮局，你在唔咧头家呢？你
1: 嗯，
0: 你乌白来啊？
1: 哎，啊，但今嘛代志出破啊！
0: 哇，
1: 系啊，免亏啊啦，啊去啊去食醉啊，
0: 结果有死诶！
1: 哎，一惊一醉嘛。
0: 哎，那食了戆戆心情，
1: 嗯，
0: 就拖去后边房间来，就杀了乌白来啊！
1: 嗯，阿伯可能无眠床啦。
0: 哎呀，
1: 伊是讲一直甲问讲，啊，你要等伊休困无？安尼呀。
0: 啊那要，
1: 啊那伊那想要，昨下伊要休，伊那讲好啊，不过等下休困，伊就可能想办法啦。
0: 哎呀，哎呦，松了
1: 去。唔知讲啊，这个好，这厉害，这够冻啊，你拢唔困啊？
0: 那那是谁啊？
1: 有啊，恁爸还咁困？
0: 是谁啊？咱都要甲交代哦。
1: 嗯，
0: 哎，都要。都要看好水哦，
1: 你别假套路啦，
0: 假套路，
1: 哎，
0: 你若拄着这垃圾箱啊，看，
1: 嗯，
0: 哎，这算有这书呢，
1: 有这书啊，
0: 对吧？
1: 有书，
0: 伊要假套路，要冲啥哦？
1: 嗯，
0: 要气人，都困话呢，
1: 嗯，
0: 啊，结果你
1: 也当开药房呢？
0: 啊，你讲下药了？有房子嘛？拢嘛都要有这书啊！
1: 啊，有这书会摆到我都
0: 可以。你无有这书会摆吼？
1: 嗯，
0: 你都未使开有房啦。
1: 对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嗯，
1: 啊，我们买当去诊所啦，
0: 嗯，
1: 还是这个医院哦，做迄个保佑啊啦。
0: 哎，对，有这书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呀，这乌白来这有影，就这样咧，啊，垃圾柜的新闻咯。
1: 嗯，
0: 哎。
1: 真正啊，
0: 嗯，
1: 啊，即马当免开啊啦，哎，一那一件一做哦，搁加死个人出来，搁加死掉做
0: 啊，
1: 哎呀，啊，搁加卖赔人啊，
0: 对啊，
1: 嗯，
0: 哦，这乌白来，
1: 嗯，
0: 真正乌白来，这太可恶，
1: 嗯
0: 嗯，
1: 太高贵啊，
0: 对啊，
1: 嗯，
0: 啊，都食迄个歌，所有听到啊吼，
1: 有啦，
0: 让我走啊，你啦，
1: 嗯，
0: 爱的不走啊，你要怎么办？
1: 用救的啊，
0: 哎呀。
1: 嗯，他救了呢，伊就变走。
0: 工会因小妹都江淑娜。
1: 嗯，
0: 啊，工会较早吼，伊的名是江淑慧啦。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到后尾进入歌坛中间，
1: 改号做江慧。啊，
0: 迄工会安尼就好啊啦。
1: 靠救啊！
0: 哇，安尼啊，青蛙抓袂掉，即嘛呢？ 那个

0: 姊妹你们来打广告。
1: 两字甲三字安尼差一字尔，安尼差遮侪。
0: 无，啊，岗位较早嘛做江淑惠啊。
1: 啊，着江淑惠，啊，甲江惠安尼着差遮侪啊。江惠加较好叫啊。
0: 江惠较好叫、
1: 啊。人印象较深啊。
0: 江淑娜，你甲好做江娜，那会好古老。
1: 啊，无同款呐。
0: 哇，姊妹你们来打广告，当个变贵安尼。身体够用还要紧吼，
1: 身体够用到我都安尼拍拼在赚钱啊。
0: 2999-8692吼，
1: 对，
0: 来，即马这条歌我看卖啊，
1: 鸭叫音，
0: 鸭叫，
1: 无
0: 鸭叫路，甘愿来鸭叫，
1: 我唔知道，听看卖才知道。
0: 哎，啊鸭叫咁好，生活路就怕死你。

0: 摆这个叫做什么？鸭叫。
1: 鸭叫啦。
0: 真好听。
1: 有的人爱生椒啊。
0: 对吧？
1: 嗯。
0: 哦，也可以点上爱生椒啊。鸭叫。
1: 我喜欢啊，真爱椒啊，不过
0: 哦。
1: 哦。椒啊，晒我真惊。
0: 哦。无啦，只鸟甲只鸟都无同哩，哎呀！
1: 那阮那是飞哩是，
0: 拄只，咱伫咧讲生肖讲鼠的哦，讲卡田话讲有啦，伊啊个有一罐，
1: 足太高诶！
0: 无，鼠的，谢谢哦，我无甲你讨哦。
1: 啊，你讲干呢？
0: 我先甲你感谢一下，
1: 谢谢诶，哎呀！
0: 哦。
1: 你做啦做泰哥呢？
0: 就团林老师那来哦。
1: 泰哥贵耶。
0: 那个二七的二七啊，伊好安尼啊，
1: 大腿
0: 骨，
1: 大腿伸到二七。嗯，
0: 也点在新港试试机啦。
1: 对，嗯，
0: 啊来，先搁听这歌，再过来拍算啦。
1: 嗯，
0: 好天下无钱的男性啦，哦，这陈小云唱足好听。

0: 我天下
1: 无钱，
0: 无钱的男性啦。
1: 啊，不是无钱，天下无钱的男性。
0: 啊，有人。啊，你无
1: 无嘛是要有钱啊，无钱人人无一定要甜啊。
0: 嗯，啊你呢？
1: 嗯，
0: 靠地啊，地脚啊，你是？
1: 那地啊无健康啦。
0: 反标定去
1: 哦。哦，
0: 哎呀、
1: 啊，出门都袂大方啦。
0: 我、哦、丢了。
1: 哎呀、啊，都爱健康啦。
0: 缩怕呢？
1: 哎、
0: 嗯，开了。
1: 哎，一盖一本啊，甲办了啊。
0: 像阿龙啊，那剃头，
1: 嗯，
0: 剃剃的人，你看看，
1: 嗯，
0: 伊也无出力啊啦。
1: 嗯，那、欸、出无出里边讲出里一盖拢一本呐。
0: 啊，无啦，阿娘阿婆出，今日的零下都遐贵吼。
1: 嗯，
0: 都叫我烤掉啊。你看阿娘安尼点点啊，吼、哦，功夫外好。
1: 嗯，跳扇贝啊。
0: 这个，个烤起来啊。
1: 哦。
0: 诶、欸，烤起来做啵呢？
1: 哦，你是讲去烤掉阿娘阿婆呀？哦，
0: 剃头，哎、欸，烤定很多人洗头都啊。
1: 我是讲有心烤给烤几只。哎、
0: 欸，无啦。
1: 哦，干那烤一只呢。哎、
0: 欸，人阿婆都卖哩哩。
1: 嗯。
0: 哎、
1: 欸，阿婆我卖无代表阿娘卖啊。
0: 哎、
1: 欸。哎呀、啊，无同款啊。
0: 阿婆我是高一啊有看的。
1: 嗯。
0: 也唔怪得 CD 六看。
1: 嗯。
0: 一头毛拢是电的哩哩。
1: 哦。
0: 哎、欸、呀、啊。
1: 嗯。
0: 我了连工人来阿娘呀。我个提出地来哦，伊讲，哎地啊，阿婆啊，唔得钱安多去啊，你咧。
1: 哦。
0: 我那后来啊，那提出地啊，
1: 嗯。
0: 讲这阿婆啊，点了头毛。
1: 嗯。
0: 哦。
1: 嗯。
0: 我感觉哦，我老爸功夫真好。啊，阿娘，阿娘啊，伊嘛功夫嘛真好啊。
1: 嗯。
0: 靠这个某来哦，洗头爱剃头呢。
1: 倒卡倒手啦。
0: 即马除了安尼以外，也无什么头路通做啊。
1: 嗯，哦、啊无你误会啊，你是要叫伊创啊？要过去加导练哦？
0: 无啦，阿
1: 阿娘。加导练敢加有法？
0: 啊，人个高一个有看的。
1: 我是叫伊去加下导练，我叫伊去创啊，买导练哦。
0: 去买导练哦。
1: 导
0: 练。
1: 去买导练啦。
0: 无法嘞，伊敢那剃头够好嘞。
1: 买导练啦，
0: 唔
1: 是叫伊去买导练啦。
0: 朋友买。要听的歌吼、哦，
1: 嗯，
0: 来了，讲我什么痛苦不？痛苦如人心呐、啊，
1: 痛苦如人心，
0: 痛苦如人心吼、哦，
1: 嗯，
0: 这我那有开点的歌，
1: 嗯。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系列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也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

0: 光明金买回来吃，不然让这个时代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吼真济。啊，目睭安尼金骨壳安尼，啊，你会记哦。哦，大光明，红星的大光明，爱紧买顿来食。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养，
1: 帮助你营养吸收。
0: 对啊，唔说啊，你个手术刷安尼就算了。爱保养啊，你若无甲保养啊，你中间哦，那过来啊，感觉咪是讲，人就不能讲手术两百、三百，对不？会记吼，红星大光明买顿来吃，啊，我那个有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啊，个有芍药啊，哦，这拢真好啦，啊，你讲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阿姐若要半大拢有犹太哦，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来广告完毕，
0: 看看啊，那时间足紧了呢，来放下流嘞，台湾时间多一点。过几秒了呢，小兰就过来，多谢大家收听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这么淡秋哦，来放歌，自己爱听的歌，你个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今晚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吼，
0: 慢慢卡我紧啦。找他
1: 来，你好。喂，孟琪
2: 啊，你好。
1: 哎，
2: 麻烦你给我放一条红英红的《流星泪》。
0: 流星泪哦。
1: 哎，流。
0: 哎，我冇唱这条。
2: 有，做好听，囡仔唱会做好听。
0: 有呀。
1: 哦，囡仔时阵唱，
0: 囡仔时阵唱的啦。
2: 哎，阿明，大家拜托你唱一条《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
2: 我。

0: 好啦，
1: 啊你倒位？
2: 我帮叫胡太太。
1: 胡太太啊？
2: 嘿嘿，胡啦，
0: 胡啦，胡啦，
1: 胡太太。
2: 你阿张我讲吼，你讲会出好听呢。
0: 哦，做听哦，
1: 真话
2: 不？我最爱听伊讲诶，讲。
0: 诶，单点真有力咯。诶，
2: 讲话真好听。
1: 用咩用咩木木人迄类用？好，
0: 好，好
1: ，OK，OK，
0: 嗯，
1: 来你好。
2: 哎，
0: 见
1: 到问
0: 题的
1: 你好。
0: 诶，王大大，我在。
1: 王大大，今日要听什么歌？
2: 酒
1: 家
2: 男。
1: 酒家男。
0: 酒家男哦。
1: 好。
0: 诶
1: ，OK， 酒家男。
0: 好，这王太太挂房顶的，
1: 来你好，
3: 你好，孟姐好，健壮的
0: 好，
3: 我姓林嘛，我北岛姓林嘛，我
1: 北岛林先生，
3: 是这五岁点的山庄兄哥，
0: 山庄兄哥好，
3: 好包完的嘞，
0: 好呗，我来吹，
1: 山庄兄哥啊，
0: 山庄兄哥啦，山庄兄，啊你讲切无坏哦，
1: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健壮老公。
1: 哎，
4: 讲一条歌，
1: 什么歌？
4: 迷迷恋爱梦，
1: 迷迷恋爱梦。哎，这迄个
0: 迷迷恋爱梦，想唱诶。
1: 迄个
4: 张龙龙，
1: 张龙龙
0: 哦。迷迷恋爱梦，
4: 迷迷恋爱梦。
0: 啊，
1: 好，
0: 好，
4: 谢谢你。
1: 好，
0: 我来吹哦。
1: 嗯，
0: 哎，
1: 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叫南杠。
1: 南杠周女士。
5: 嗯。
1: 哎，啊，今天要听什么？
5: 哎，要播一首歌，我那林浩的。
1: 哎，
5: 那个摇啊啦，
1: 摇啊啦，
0: 男子汉啦，
5: 嘿，摇啊啦，
1: 不是流哦，
0: 无啦，流掉啊，哎，男子汉啦，摇啊啦啦，
1: 嗯，
0: 嘿啦，
1: 好，
5: 好麻烦啦，好
0: ，OK，
1: 好，
0: 好好，
1: 嗯 ，OK，
0: 哎，
1: 迷迷恋爱梦，
0: 迷迷恋爱梦啦，
1: 嗯，
0: 嘿啦。哦啊！
1: 那啲
0: 两条胡太太，我咧知影讲，佮在咧流星雷，
1: 黄
0: 永红唱诶。
1: 你敢那出在？
0: 哦，迄囡仔时代。
1: 嗯。
0: 唔啊，迄个唱片佮在出来都，我体发咧那里的。
1: 哦。
0: 系啊。黄永红嘛唔知啊。
1: 啊，你算发单嘛袂记哩？
0: 黄永红，你咧问啥物？
1: 嗯。
0: 诶，阿良就知啦。
1: 哦。
0: 系啦，一条了走去的阿良因遐。
1: 嗯
0: 哦，
1: 七头啊，
0: 嗯啊，真侪头嘞，那是，嗯，这么应该退休啊啦。
1: 来，你好，
6: 阿嫂，
0: 好，阿良阿婆，
6: 哎，
0: 你好，哦，人家听你的声呢，
6: 哦，谢谢谢谢，
0: 哦，你都要来做播音员啊啦，
1: 哈哈哈哈哈，啊，即可以啊，哎，那咋点名无声？
6: 哦，有
0: 啦有啦。
1: 我是讲，我是讲，我只客哦你啊，啊你客好我啦。
6: 我昨日煞未晓讲，
1: 没啦，
0: 没啦，偷偷讲就样讲。
1: 哎，啊，咱两个带来换啦。
6: 嗯，我无导，我导航。
0: 好啦，叫阿良来播音，啊你来，你来，你来边个坐做副手啊？帮起阿去。去恁那洗头就好啦，讲遮无咧剪头，干那洗头呢？
1: 干那洗头，咱若洗到规身躯，我唔知得陪人。
0: 嗯，
6: 呵呵呵呵，
1: 啊，袂晓洗，唔爱袂晓洗，洗啊规身头嘛规身躯。
0: 啊，两个某，你今仔要
1: 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
6: 流浪之歌，嘿，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OK，
0: 流浪之歌，
1: 嗯，
0: 这得你啊找电脑，你啷找？
1: 嗯，
0: 那不样来，拜托个赵英阿姨来吹。
1: 我等你找看麦。
0: 哎，你找看麦啊？
1: 嗯，
0: 哎呀
1: ，OK， 好。
0: 哎，你酒家人呐？
1: 嗯，
0: 阿哥这边都叫一个，你来这听讲要听人声啦。
1: 嗯，
0: 哎呀。好啦，咱全部时间哦，
1: 红
0: 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队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也买半担够有犹太，
0: 算唔知，
1: 嘿，
0: 即卖能买半担哦，拢有犹太，
1: 包括咱的药品，
0: 哎，啊，恁是咧变成空？
1: 无啦，
0: 变成
1: 个，吼，这拢青的，搭配嘛拢青青。

0: 납포의 라이 집회야 집회하네.
1: 난제배
0: 还有咱这个好食养生面，哦，一包包哦，还有无掺粉的笋肉酥，还有肉条，还有一口松，这拢你也个，对啊，啊你会当加加来加去，还是买咱做不掉的这药品哦，啊那啊那讲到想要吃对一项，啊咱就去刷手叫咱的业务所给咱炸过呀，也OK啦吼，还有好食海蜇头，特级大蜜汁黑豆，这拢七八块哦，二九九九八条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啊，朋友算你挂吼，广告完毕，
0: 一条一条来。
1: 嗯，
0: 哎，啊，迄个人生生活路，人生生活路，哦，啊，点歌的人，蛮困哦，

我来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

0: 黄定道地有才，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黄芪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黄芪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成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黄芪五年解毒。
1: 有血了大吼，人都
2: 袂快活，嗯，哦，解毒降火，
1: 解毒降火上赞的，
2: 对，哦，
1: 规人跑个咩啊？
2: 哎，
1: 迄规个，
2: 规个火，
1: 火安尼大安尼啦，
2: 几百火啦，
1: 啊，嘴大嘴过嘴臭啦，对，哦，这个，听人讲规人跑个咧欢喜啊，
2: 你继续讲。
1: 嗯，我讲你听哦，嗯，
2: 你也会啊，
1: 咱的产品拢足好个啦，
2: 解毒降火啦，
1: 对啊，
2: 吹打吹草啦，
1: 对啊，
2: 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
1: 对啊，
2: 这拢爱食啦，
1: 哦，
2: 嘿，
1: 所以吹啦，
2: 逐工咧食三顿哦，安尼顿顿几百刀，这拢爱食。这咯，来吃有好无坏啦。
1: 刚刚电话头见你讲，啊，你气功那安尼衰啊紧啊呢？
2: 嗯，
1: 哦，
2: 嗯，口腔的卫生真重要啊。
1: 迄乌人气功这条，
2: 嗯，
1: 提我也拢藏两条你的嘛。啊，某次啊，伊家己爱衰，伊家己的啊。
2: 嗯，你衰你，我衰我。
1: 我外口的诊所遐嘛，我藏一条你的啊。
2: 嗯，
1: 迄白款的啊。
2: 嗯，
1: 对。啊，收着啊，沙来露露安尼就好啦。
2: 嗯嗯，对啊。啊，把嘴爱口腔卫生，啊，腹内嘛爱卫生。所以讲，腹内用咱这红青呢，解毒丸来甲清，清清的哦，较快活。
1: 对啊。
2: 啊，较袂安尼顿顿几百度。你看，迄个血呐，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啊，变成病菌。
1: 对啊。
2: 啊，病菌你唔知啊。哦，啊，唔知无擦皮哦，啊，高高高高高到尾啊，怎啊变成一挂这个有诶无诶造出来？
1: 嘴大，
2: 哎呀，
1: 嘴阔，啊嘴薄薄，迄种人家嘴，
2: 嗯，
1: 那你臭了，
2: 嗯，
1: 哎呀，
2: 啊都嘴臭，
1: 哎呀，
2: 啊都有人啊都嘴臭，家己唔知呀，
1: 啊，
2: 迄都肝火啦，胃火啦，
1: 对啊，
2: 然后伤大。
1: 哎，
2: 啊，所以讲咱这红青呢，解毒丸哦，都爱食，
1: 都爱食，都爱食，
2: 嗯，
1: 北来啦，清气哦，人身体就健康，
2: 嗯，
1: 啊，无你垃，内底垃圾，佮顺道顿的，你个看咩
2: 啊？对啊，
1: 哦，
2: 嗯，
1: 啊，顺道顿的时，啊，都点啊垃圾物件伫遐咧循环，
2: 嗯，
1: 清清出来。哦，
2: 嗯，
1: 今食红芪五年解毒丸哈，
2: 对，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即卖若有注文半担哦，
2: 嘿，
1: 拢
2: 有犹太，
1: 犹太，
2: 对，
1: 哦，
2: 嗯，
1: 一批啊一批来，
2: 嗯，
1: 哦，我唔想啊，恁凡说咧，嗯，咧穿穿迄个穿裤啊。
2: 无迄个仓库的啦，
1: 啊，迄个都
2: 穿穿什么仓库？哎呀，
1: 做生意未使安尼啦，
2: 嗯，
1: 咱拢真实在咧广告安尼，
2: 对对对，嗯，
1: 啊，2999-8692哈，
2: 啊，那位酷酷少的啊，酷酷少的朋友， 咱这个玻璃边扫扇甲买回来吃。
1: 哦，我的扫尾巴。嗯。

0: 真正足好个啦。
1: 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边扫、上家边等来吃。
0: 尤其厨房塞啦，厨房塞呢，嚯、
1: 哦！食薰的朋友啦，
0: 安尼数数数个，我会我帮我送，要用拢我这细胞伫咧咧做消。
1: 哦，迄碰碰音真正不舒服诶，
0: 对吧？哎呀，细胞爱个清好清气，玻璃边扫扇，吹到江小姐，电话那卡掉，产品面前付唔掉，2999-8692，
1: 2999-8692，吹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我这个流浪之歌哦，
1: 广告完毕，
0: 弄伫咧电脑诶，啊，即马吹掉啊，电脑大声好处理。其他的歌我拢有咧找，来流浪之歌。

0: 牛郎之歌。
1: 嗯，
0: 这条我是去那个什么，那个 KTV 唱的啦。
1: 哦，
0: 唱完个录起来啦。
1: 嗯，
0: 啊，这个输入去电脑内底啦，安尼嘛，刚才你灌酒瓶嘞。哎呀、啊，
1: 对啦，
0: 来啦，我唱那个酒家男啦。
1: 嗯，
0: 酒家男就是我的名吼。
1: 盖高林嘛。

0: 那这个你们吼，免到迄个小姐陪边啊，
1: 嗯，
0: 家己一个就啉咖吼，足爽的，
1: 嗯，
0: 这叫做酒家人啦。
1: 个人的这個酒品无同啊，
0: 嘿啦嘿啦，
1: 有的人都爱喝胖胖的才啉的落啦。
0: 因为我较早真好啉的，咱讲正实的，
1: 嗯，
0: 啊，不过那便啉吼，
1: 便倒啊，
0: 唔是啦，啊，就那那啉袂醉你咧，
1: 嗯，啊，就便啉便倒，
0: 对啊。
1: 啊，都啉袂醉，无两杯就倒啊！
0: 哦，对了，
1: 哎呀，
0: 我唱这酒家人，哎呀，
1: 干那别说真好啉的，
0: 哎呀，
1: 无影无迹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朋友啊，走去迄日本啊料理啊下来啦，
1: 日本，有啊，上食饭去想着，
0: 今仔来做酒家人嘛，我哈，啊，这个歌够好啊，来，好，两个那讲啊，那下那下。写写就变一条歌，
1: 嗯，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酒家人，
0: 嘿，
1: 不是酒家人，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真好喝啦，哎呀，都吃那个棒球胡太太哦，
1: 嗯，
0: 你说刘千瑞不是哦，
1: 孤儿类，孤儿类，
0: 孤儿类才对哦，
1: 嘿，
0: 欸，我找电脑是找这個哦。
1: 啊，因为伊块歌哦，囡仔唱迄块歌伤老啦。
0: 记忆旧啦。
1: 嘿啦，伤老听无啦。
0: 嘿啦。
1: 所以我另外甲找迄落啦。
0: 高清类啦吼。
1: 嘿，啊，共阮红英红唱的啦。
0: 嘿啦。
1: 较大汉的时阵唱的。
0: 我今来找咧日本歌迄个男子汉啦。
1: 嗯。
0: 亚瓦那啦。
1: 哦。
0: 哦。啊，即马即条来好容易。
1: 高丽类。
0: 嘿，红英红唱的吼。

0: 学生同学都遵守。
1: 诶、欸，这条对啊，唔对啦。
2: 嗯，应该对啦，伊这是搁重唱诶。
1: 高利率啦。
2: 嘿啦。
1: 嘿啦。
2: 嗯，
1: 差不多啦。
2: 啊，因为伊个伊细人唱伊地听无啊。
1: 嘿啊。
2: 嘿啊。
1: 对啊。
2: 落落啦。
1: 我即马先来放一路啦。
2: 嗯。
1: 北岛林先生哦、喔。
2: 参赞也多哟。
1: 哎。啊哦。哎。哎，今日要提阮的产品哦、喔，阮的产品拢作战诶。
2: 对，
1: 拢二三十年啦。
2: 嗯，
1: 2999-8692，2999-8692，
2: 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参政兄哥。

0: 潭庄遐，过过来
1: 流浪到台北，
0: 这拢真好听啦。
1: 对，
0: 嘿啦，
1: 嗯，
0: 啊，会记讲，阮的这产品哦，
1: 嗯，
0: 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个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你还买半担，搁有油胎。
0: 哦，胖了个哩，
1: 哎，
0: 一粒面皮，
1: 水了了，
0: 水了了哦。
1: 啊，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
0: 哎，
1: 哦，一罐七百，两罐千二，今麦较大罐，一罐三十毛的。哎嘞，
0: 嗯，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头家娘，
1: 嗯，
0: 哦，一罐这個小姐，哦，太太。哎，管那个个胖了吼，
1: 哎，
0: 水溜溜哦，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啊。
0: 人看了都，唔知讲，哎，你有化妆，
1: 嗯，
0: 你安尼抹抹了后，
1: 嗯，
0: 自然水啦。
1: 都免个啥物碰粉、面粉、啥物粉咧都免啦。
0: 我要擦背啊，刚才为做寡鱼，以前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金贝等来，
1: 哦，啊，搁有咱的这个养生梅。哦，一包八个，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里啊个肉条嘛里啊个，
0: 一口
1: 松嘛里啊个。
0: 哦，一口松，你啊看买囡仔吃着
1: 哦，哦，就爱吃。
0: 哎，
1: 还要，
0: 还要，哎，啊，那个肉酥好啊，
1: 嗯，
0: 啊个肉条，
1: 嗯，
0: 伊即有氨基酸，
1: 够当两百
0: 斤，够两百斤。
1: 嗯，
0: 啊，咱人人讲有氨基酸两百几咯，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哦，啊，有人食老来无喙齿啊，要食肉补啊奇怪又
1: 补无法。
0: 嗯，啊，你就一口爽摕来甲吞落去。
1: 嗯，
0: 啊，囡仔你摕好食，伊会愈食愈爱食。
1: 嗯，
0: 啊，食这都无败害，有好无败啊。
1: 啊，是你要甲掺咧糜来底，啊，是要掺咧搅拌拢可以。
0: 哦，摕落干。
1: 啊，那大直接食，但入口即化。
0: 对啊。对吧？氨基酸，
1: 胖胖胖，瘦瘦瘦。
0: 氨基酸够两百几。
1: 嗯，
0: 咱人都氨基酸个里两百几的。
1: 对。
0: 你身体就会用了呢。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要滴个朋友拢问到讲小姐，伊对个你讲个一清一楚啊呢。
1: 嗯。
0: 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到讲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梁先生哦，哦，伊拢爱听这赞的呢。
1: 嗯，
0: 迷迷恋爱梦，
1: 哦，还在谈恋爱，
0: 张龙龙唱的。
1: 嗯，
0: 哦。

0: 咪咪恋爱网，
1: 嗯，
0: 来哦，梁先生哦，
1: 哎，
0: 啊，过来咪咪恋爱网，
1: 咪咪、欸，
0: 真好啊，
1: 嗯，
0: 哎、欸，你若有这款想法的中间哦，哎，身体就健康啊。
1: 谈恋爱讲较新，较少年呐、
0: 啊。哎呀、啊，对啊，
1: 较少年呐、啊，
0: 对啊，嗯，再来问一个梁先生这在，
1: 哦，
0: 咪咪的恋爱网，
1: 嗯，
0: 过南港的周女士哦。要听姚阿拉，
1: 嗯，
0: 日本的，
1: 嘿，
0: 哇，这个真好，而男子汉，
1: 嗯，
0: 哦，
1: 来，
0: 来。

0: 美光云著所唱的妖啊啦，
1: 妖啊啦，
0: 男子汉，
1: 嗯，
0: 哎，啊，一挂歌拢放了了，啊，唔知变喏，
1: 无欠朋友的歌，啊，
0: 想时间，
1: 有啦，明仔载一地啦，
0: 时间嘛到位，明仔载司机大哥再甲敲落去，
1: 哎，
0: 哦，
1: 对，
0: 多谢咱的朋友呢，收听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当忙起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谢谢呢。啊，明天再过来。
1: 感谢朋友的收听。
0: 啊，大家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若会当重因十六年，后代子儿就会害一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曾经文在这感谢大家在此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曾经文担任服务，咱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咱的节目由六根草以及红娘三桂百宝丸联合提供。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陈建文很爱讲故事的，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也很爱听故事的，我们故事准备很多很多，希望大家如果爱听故事会记得会记得齁，大家准时才按时给我们收听陈建文讲故事。现在我就继续来讲故事给你们听。

在那边条的时代，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有一个卖猪肉的摊贩。这个摊贩啊，伊姓尤，名叫做毕大。尤毕大这个摊贩，伊时常食空糕，啊，伊正爱饮酒，酒若是饮落去，就会讲大声话啊。所赚的钱啊，干那饮酒都用得无够啊。有一个案子无行，名叫做苏玉官。今年也已经16岁啊，是做真水真秀气，阁真聪明。苏玉官虽然唔是伊亲生的，不过又不大。伊甲苏玉官的阿娘结婚的时阵，迄个时阵苏玉官才9岁尔。伫苏玉官12岁时阵，伊阿娘过来过身去，又不大，靠着卖猪肉为生。对着这个查某囝，原来是真疼惜。苏玉官原来真捌代志。我那真听话，真友好伊个老爸。有一天过年就要到啊，尤必大就想讲，利用过年的时阵，伊会当加淡薄啊猪肉，会当加赚一淡薄啊钱。但是伊即马厝内面拢无钱，啊无钱就无法度通去养掠猪。尤必大伊想着伊个姐夫真高心，尤必大伊就决定要去甲伊个姐夫真高心借钱。尤必大伊交代伊个查某囝苏玉官，爱将厝过好好，伊阴暗正暗才会倒转来。尤必大伊来到真高心的厝，伊个姐夫真高心看到尤必大的到位，我那食好礼甲招待，请伊食暗顿，搁灌酒予伊啉。伫酒宴中，尤必大讲出伊个来意，讲要借钱，真高心。伊并无推辞，一下就答应啊。尤必大伊一个欢喜到底啊，酒就一直啉。虽然伊个酒量是正悬来讲，但是啉到尾啊，原来有7分忙啊。尤必大伊到厝的时阵，伊个查某囝苏玉官就赶紧提钱要来付伊个阿爹。尤必大伊就将借来钱15串啊，拢提予苏玉官。较早的钱啊，中有一个空，一串是100个。啊，拄好10两银，15串等于是150两。苏玉官看到伊阿爹有遐尔侪钱，就问讲阿爹，啊你哪有遐侪钱啊？尤必大，伊已经是半醉，啊小看清清清气，看到查某囝遐尔天真，就想要甲君生笑一下。尤必大就讲：是阿头啊，啊你还阁袂去困啊？明仔载早早吼，阿爹吼就要将你带去另外。

我的厝内面，阿爹已经将你卖给林元贵啊！你甲看，这钱，这钱，就是你卖身的钱。所以，我听到安尼一家子，你讲阿爹，阿爹，又不断一出伫心肝内，又不断讲着官，阿爹无骗你，赶紧去困。所以，官伊即阵相信啊，伊暗地唔心伤，伊登去伊的房间，暗暗啊伫咧流目屎。即卖过来讲，又不断一棍生笑骗因查某囝。本来想讲，互伊紧张一下，啊，小等伊吼，再来甲解释就好啊。七仔讲又不断，伊原来酒醉啊，伊一个倒落眠床了后啊，煞戆戆叫，一直困去。即卖过来讲，苏玉官伊困未去啊，伊坐伫咧房间内，一直咧回想伊的过去。伊想讲，伊哪会这么歹命？伊六岁亲生的老爸就来过身去啊，九岁对着伊的老母，过来到这个油家。十二岁时阵，亲生的老母过来死去，再来这个养爸又不断，都真疼惜伊。是安怎样要改？哪会甲袂予林元贵？玉官受着安尼是哭甲真伤心。玉官伊阁过来养爸又不断的身躯边，伊想要要求伊的养爸啊，唔通将伊嫁予林元贵，将钱赶紧摕害人。就是又不断呀，伊饮酒了后是真好困，是叫袂精神。玉官伊想袂开啊，伊看到桌顶啊有一支这个切猪肉的猪刀啊，伊刀举起来想要自杀，但是伊双手是安尼皮皮抓，伊家己挂颔棍啊，伊挂袂落去咯。这个时阵外面啊有人伫咧弄锣啊，锣拍三下，表示已经三更咯。苏玉官啊，伊这阵心慌意乱，伊想要自杀，阁无十足的勇气，唔自杀呢？天要光啊，伊爱予人当作精神同款，予人糟蹋。苏玉官又忽然间想到伊的阿姨，伊的阿姨住伫咧高桥这个所在，伊的阿姨我那正疼伊，相信会当甲伊解围才对。玉官啊，就安尼连夜赶路，要去高桥找因阿姨。这个时阵天是还未光，还过安尼乌乌暗暗，那是伫这个时阵啊，去撞到歹人，阿姨就害了。所以讲，伊提心吊胆，伊非常的惊讶。伊哪走是哪跋倒，伊再来到一个高车路口的时阵，害了。高桥唔知要行倒一条路，好佳哉伫这个时阵啊，天已经拍破光了。玉官一看到一个少年人，身躯派一个包袱啊，看起来真斯文。这款人唔是歹人，玉官伊就讲：咱这位大兄，高桥吼是要对倒一条路行啊？迄、那个青年人也乐观看着讲，姑娘，我正拄啊好，我那要去城内办会，爱大声经过高桥这个所在。姑娘，你若是无啥气嫌，咱斗阵行。乐观一看到这个青年人身着正斯文，就安尼因同齐向高桥出发。即马大声来甲讲，有必大的，伊啉酒是正好困。乐观一走去，伊也阁唔知。乐观伊要走的时阵。因为一时真风光，无将大门甲关了好势。玉官走了后，倒一个青年人，我那行路背背啊。原来这个人啊，是吴来汉老阿姊。老阿姊伊是一个跋筊的骗术骗徒，全镇内人知，无人爱甲伊跋筊。伊只好吼去外庄说筊。迄一年老阿姊伊说筊说无成，伊辛苦的钱搁再输了了，输甲空空空。老阿姊伊看到有比大的厝，大门无关，火搁在阿个光光。这个老阿姊伊探头一个看，伊看到有比大是安尼困甲戆戆叫，搁再看一个针，伊看到有比大针头卡有一串的铜钱，走一半出来。老阿姊伊听看到钱，目睭瞪大绿了，伊煞见财起意，伊想要偷摕钱。有比大的钱是戴伫咧针头卡。老阿姊一三扭四扭，扛铜钱的车啊出来登去，一看铜钱轻轻锵锵，是那个龟头卡。又不断听到铜钱声精神了，一看到贼仔要来偷提钱，又不断一雄雄爬起来，对贼仔兄啊就甲教咧，看一个相识，原来是老阿姊。又不断一家生气讲：老阿姊，你欠我的猪肉钱都还未还我咧。你即马阁想要偷摕我的钱，行来见官。老阿姊，伊即阵伊着急咯，
桌顶的所在，拄啊有一支切。

猪肉的猪刀，落牙齿啊，伊就赶紧手要拿起猪刀，刀拿起来都是一刀破落去了，一刀破落到底是真真力，忽一个头壳拢破去啊，又被大个规身躯全废，当场煞现死。落牙齿啊，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惊，枕头卡的钱赶来就走。过天光，又被大个姐夫真高兴，真早就来啊，因要同齐去办一挂过年会。真高兴一看到右边大满面是血，倒伫涂骹，原来是出人命了。真高兴一赶紧破案，伊厝边隔壁，大家拢来看闹的。这个时阵，偏偏啊无看到苏玉官，这个查某囡仔人会走去叨位呢？莫非是苏玉官伊无在海边嘛，甲人私奔嘛？讲这句的人是罗阿七，伊家己害人，要阁将罪来写乎别人。办案人员甲真高兴，规定人得了啊！火还阁烧烧，相信走无外久，规定人约着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啊！真高兴，伊就大声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你也敢无才害命，甲人私奔！”苏玉官伊是听甲皮皮抓，伊阁是因老爸落来啊！伊老爸要抓伊，送去了林万国的款。现在听到无才害命跟人私奔，苏玉官说真大伯，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阿爹是安怎的？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我阿爹都还在那里睡呢。真高兴真生气说，苏玉官，人说敌人敌人是不敌心哦，平常时啊，看你是那么乖，是那么温柔，今天你为了证人也敢无才害命来抬死你的养伯跟人私奔啊？这个时阵，青年人讲：“阮是清水相逢，阮才初见面尔，阮是路人才熟悉尔。”这个时阵的罗阿姊一套走出来啊，对迄个青年人把火啊，甲伊啉开，拍开看卖，内面正拄好，我那同款有十五串的铜钱。真高兴，伊就讲苏玉官，心肝有够雄的，这十五串的金钱是我昨暝借恁老爸，这阵证据充分。人情物情拢齐全啊！你个宾馆我那无路用啊，行到官府再个讲。办案人员将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靠手铐押上公堂。官老爷听到养女甲人私奔来抬死养爸，是非常的生气。这那是无甲严办呐，但阿哥有公理甲正义。官老爷一开始问案啊，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金大年。是苏州的人士，官老爷掠苏玉官看一下，官老爷伊心中就在想：苏玉官是生作这么水，什么人看到都拢会心动，莫怪有人会人妖怪。官老爷就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又必大，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的老爸，但是伊请你用你，今仔日你大汉啦。你为着证人也甲来抬死着养爸，甲人私奔啊！你即阵老老实实赶紧招来，看安怎样啊抬死恁老爸，安怎样啊甲人私奔，那就半句虚言，本官料袂着你。苏外官是惊甲规身躯安尼皮皮抓，讲官老爷真冤枉啦，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啦。官老爷讲你无做歹代志，你奈半暝啊参天大年偷走。苏玉官讲：“官老爷，我是伫个路边熟差的啦，阮根本都我唔包伊。”苏玉官伊才将因老爸要将伊卖予林万月，伊半暝啊偷早是要走去投靠着高桥的阿姨，伫路边煞迷路，才撞到新大年这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是真可怜，要甲带路。官老爷讲：“苏玉官，本官也毋是三岁孩童，何你会骗人？”恁养父的钱是孝子高薪借的，哪有可能将你卖给林万月？林万月这个时阵嘛讲，无这款的代志啊，阿大害了。苏玉官以三条江仔水来洗，洗未清了。伊所评价的话虽然是真实的实情，却是无人要相信伊，因为遐的钱是真高薪的钱，并不是林万月的钱。啥物人嘛想要甲讲，又必带一句讲生笑的话。会抓遐尼大的风波，也抓来杀生之恶。苏玉官伊讲大人啊，我讲的话哦，拢是实情。官老爷伊正生气讲，哼，看你外表遐尼温柔，原来是遐尼啊娇骨。

他将你的代志听予恁老爸，即马证据拢总乾坤了，我唔相信讲你伫遮，来啊，人拍四十个大板，可能会输个官啊！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发展的如何呢？输个官是不是会向判刑呢？那么因为这个故事有较长，听下伫明仔在五点开始，我就继续将这段故事讲予恁听。多谢你收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

那晚上一清起来时阵已经是天光了，对起来时阵开始呀，那晚上哈也意思啦，好餐厅是新意同款，一路来就路出名了。那晚上一自细汉拍命拍命，不过一肯拼，一肯吃苦，一肯研究，即阵一算是成功啊哥。老万说呢，伊伫四十岁时阵呐，伊转来到因故乡河北省河干府，要伫咧行医这事。伊离开故乡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伊即摆打转来故乡开业，正拄啊好。故乡已经出一个名医啊哥，这个名医伊个名叫做张万寿啊。老万说，张万寿，嘿，两个人个名佫叫咩共款？患者时常说分唔着去就对，要找张万寿的患者，就走去给刘万寿看，安尼。啊，若要找刘万寿的患者吼，有诶煞去找着张万寿安尼啦，因为患者拢会倒小步嘛。那是讲无详细话，就会产生这款情形就对啦。刘万寿甲张万寿啊，两个人煞发生误会，各位人讲同行是冤家吼。即嘛，我过来甲介绍张万寿这个名医的来历。伊的来历也毋是普通的来历哦，伊的医术确实是我那正悬，是一个名医。张元素伊自细汉就正巧，读书阁正牛。伊八岁时阵就通过董主持变成啥？变成小秀才啊哥。伊伫咧二十七岁时阵就考中进士，后来宋朝的南迁，张元素我那是爱国者之一，伊无愿意啊，伫咧金朝做官，所以讲伊就辞官。来研究这个医学就对，啊，有一天的深夜，张元素呢，伊梦到有一位先王道骨的道长，手拿一支斧头，将张元素的胸脯用斧头甲破开啊，然后啊，甲堆一大堆的这个遗珠落去就对。张元素一醒起来时阵，感觉讲伊的医术好谈，像是鸡巴正侪共款。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嘛变成一个名医啊哥。刘元素啊，啊个张元素啊，因这两个人拢是名医，因两个人啊，都共同的特点，就是医术拢正高，却是因两个人所用的药啊，却是拢总无共款。刘元素伊是较爱开凉药啊，以退心火、逼肾水为主。啊，张元素呢，这位大夫伊无共款，伊变巧多端，伊袂救死骨，伊袂一味遵照先人的古方就对。有是两个名医，一个何干父啊，一个行医，这是何干父病人的福报啊呢。就是两个名医，表面看起来是好好哦，内心会互相嫉妒的人。一直到有一天，刘万寿伊本身在破病啊，伊滴着伤寒咯，伊倒伫咧病床八天，还阁无哈多通爬起来。伊头壳痛，伊阁发烧，伊阁一直吐，伊未饭食未落去咯。刘元素啊，伊伫咧共看病正顺利，见医就见好安尼。就是伊家己的病，就是伊未好。一直到有一天，张元素啊，伊听到刘元素破病，好讲病甲正严重，无法度通起床。有时张元素伊就来探访着刘元素哥。那么刘元素伊看到张元素来看伊啊，伊心中就伫咧想：莫非你是要来甲糟蹋心咧？刘元素呢，伊翻一个身啊，面向壁，无爱插伊个。迄个时阵，张元素讲：“哎，老林兄，我是好意，要来甲你看啦。你安尼，敢是待客之多心？”刘元素伊听着安尼，煞气歹势就对啦。张元素讲：“啊，破病人吼，头脑拢较歹啦，头脑拢较袂清啦。你的病归去，互我来甲你看啦。”有时张元素伊甲刘元素看病，伊甲赞美。张元素伊看了后讲：“哎，老林兄，老林兄，你的病吼未使一味专食退火药啊啦，你的病吼表里拢有力啦，你不妨食三贴啊发汗药啊哩，将表力对门根腔解发散出去，啊，然后再过落去用清热的药啊。”

拉完所一听了后，感觉真有道理啊，所以伊就改用着生日的油啊，落去发汗就对。果然三天两两，拉完所伊会起床啊，哥，有时一礼拜调用拉完所呢，伊会变当中好去啊。拉完所呢，甲张完所，因两个人自安呢，却变成真好的朋友。两个人啊，当中无恐怖。共同在咧研究中医，共同在咧造福万民，因袂互相攻击啊，因拢袂讲对方的歹话啊，因会互相娱乐，拢讲对方较敖就对。事实上，两个人是不输上下啦。因两个人啊，拢是宋朝的名医，也就是金朝的名医。张元素即阵较少人捌伊啊，原因伫倒位啊呢？就是张元素伊无著作，伊无写著留互下一代。啊！老元素伊就无共款啦。老元素伊名留青史，大家拢知讲伊个名。伊是宋朝、金朝的名医，原因伫倒位啊呢？因为老元素这个人又著作，伊创立护肝学说，又写六本书。第一本书呢是《医方精要》，《算命论》有十五卷滴。啊，第二本书呢是《素问玄机》，原编释有两卷滴。啊，第三本书是《伤寒笔记》，三卷都对。第四本书是《伤寒标本心法》，吼、哦，类著有两卷滴。啊，第五本书是《伤寒医干》，有一卷。啊，第六本书是《素问病机》，起离高命案有三卷滴。老元素，伊对咱中国的医学有真大的贡献啊！呢，伊将疾病解分类，分作十七门，就是分风热、伤寒、积滞、痰饮，啊，个水毒，乃至啰嗦、赤痢、妇科、保养，啊，个治疗、眼科、小儿科、杂症等有十七部门伫个都着，莫怪伊会当成为一个名医。老元素伊死了后啊，百姓啊感染着伊，所以讲有甲起一间庙，叫做修真寺。修真寺这间庙就是要服侍老元素。人讲好死老皮，人死是老命，就是安尼啦。咱这个中医中药过去的老人是真多，每一个人拢有因的特点。甲有因的理论，啊理论拢真好，因为咱中国的土地真宽，啊气候阁无同款，所以讲伫咧食的物件，原来有差别，个人的职业原来爱注意，吼、哦，有人是用力，啊有人是用脑、用脚、用心的，有是因为伊酒色过头来引起的，啊有的是误伤、杀伤，吼、哦，所以工业那是愈进步，啊人那愈多，病毒原来愈多就对，所以讲学医的人啊，袂使就死挂了哦。所以我拄则讲的故事中的名医老元素，伊当时破病，伊食凉药啊，凉药啊就是退火药啊，伊家己医袂好啊，到尾啊，伊接受着张元素的意见啊，用温热药啊落去发散，写在表，迄度爱发散哦，啊那写在里，迄度爱清爱光爱下，啊那写在半表搁半里，即度爱和，写在上焦，迄度爱用。吐法，那是年久月深，元气较虚，即都要兼用温补，啊那无得用滋阴的方法。所以，咱的医术对神农气逼草、甲黄帝之逼、六兰经、雷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王叔侯的秘诀，吼、哦，以及张元素在加老元素的护肝六味。顾清祖的女科、秀士妇科、孙金莲的论说、伊林解除的妙运，其他阁参像这条做扁鹊啦、花朵啦，因这拢是名医。巧是啊，花朵甲扁鹊因无留医嘱落来流传世间，所以讲咱中医中药历史已经有五千年啊。咱中华民族有法度通成为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中医中药功劳上界大，那是会向善用，落去运用治病要好，就无困难啊个。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经文所讲的这段故事呢，就是古早时代宋朝的时代，就以名医或者老元素的奋斗史，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您大家收听，谢谢阿弥陀佛。

咱洪阳参与百宝园吼，拢一寡老主过去，老主过去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

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哦，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当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黄龙三味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家庭结门买。黄羊三鸡八宝丸都等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比阿个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黄龙三鸡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叫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症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中间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鸡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至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至少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这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黄龙三鸡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鸡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黄龙三鸡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几家抗力。

故事的名叫做《养女甲亲生仔》。这段故事吼，这意义真好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大家继续收听。孙英伊六岁时阵，伊就送予别人做养女了。伊的亲生父母啊，因为是囡仔有较大阵，家庭环境搁较无好。伫迄个时阵，正拄啊好，有一对中年的妇人郎，吼、家境是袂歹，因无后生，也无查某囝。孙英的亲生父母啊，想讲阿达无将孙英送予因去做养女啊，哦，这一定是真好命，啊，比伫个厝内面搁较好命，果然是无错。孙英啊，一个互人做养女啊了后吼，养爸养母啊是个小命命，食好，搁再穿好，搁做轻巧，就是命运啊！各位伫咧做农人啊，有当时啊真歹讲，你知？有时经过三年了后，孙英的养母啊煞会生，啊搁生一个后生人。孙英的养爸养母真现实，一个有亲生囝了后吼，心性啊煞变款就对啦。伊真疼惜亲生囝，将养女啊，改看作是多余的，都对。迄个时阵，孙英已经是九岁查某囡仔了，会使讲厝里大细项的工课啊，拢是孙英在咧做。伊都爱洗衫，都爱打水，都爱煮饭，爱去山顶的当中采茶。伊时常会互人拍。这个时阵的孙英，伊已经八代志啊个。伊时常伫咧怨叹，是安怎样啊？亲生父母要将我来奉做养女啊咧！洗衫、煮饭、打水、炒茶，这款工课虽然是真粗重，但是这无要紧，就是伫厝内面加减都我那拢爱做。上介艰苦的，就是我时常奉骂，时常奉拍。孙英伊自细汉就伫咧这款环境中大汉咧。所以俗语伫咧讲，讲先苦后甘，后日啊唔才有幸福啊。先甘后苦，后日啊对食生产无。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孙英啊，伊已经是十六岁咯。伊虽然啊肉乌乌，无讲真水来讲，啊唔过伊个身材阁真好，伊个身体阁真健美。那卖去口风拍日，伊一定是一个真水个查某囡仔。有一天，庄内有人来讲经说教。孙英伊嘛去甲人听到，回来时阵，伊将人送予伊的一尊观世音菩萨，而这个画像就甲大亨的壁顶，伊真诚心，但是伊无钱通好买香，伊敢那用双手合掌拜拜的念念。各位，人讲有神就有佛，神即灵，对不？啊，有一天孙英过去山顶采茶了。孙英伊看到有一张大起的树啊，伊茶刀拿起来就甲锉安尼啦，正拄啊好，树啊顶有一个芳树，有一根芳就飞出来要顶孙英，孙英一个丢脚就直直走，直直走。这根芳啊非常的奇怪，敢那对孙英娘娘确实也未甲定哩咧。孙英伊到尾啊走入去一个山洞的内面，这根芳啊伊才飞翻头过。孙英伊是惊到咧面色吼，面拢绿色啊，都对啦。伊走到咧规身躯当中干了了安尼。正在孙英伊要离开洞口的时阵，伊脚去踏到一个包袱啊，伊就将这个包袱啊甲拍开一个看，哦，内中啊拢全一挂金条甲银条。孙英伊感觉真奇怪，莫非这个山洞内有人来过嘛？山洞内佫暗摸摸，伊就慢慢啊念卡尼波伫里吹，伊好亲像是有听到人伫咧叫伊的名，孙英啊，孙英。

英一家子讲，啊，无你是啥物人，你来知我的名。迄个人讲，孙英啊，你唔免惊，我是一个官家子弟，因为伫中途吸不着土匪，我才走来山东避。我的脚即马受伤，未行路啊啦。所在大娘，我有哪食得不了啊？我暗中祈求观世音菩萨会当甲我斗保庇。三明观世音菩萨伊来甲我托梦，甲我讲孙英会来救我。观世音菩萨佫甲我讲，佫讲，你有困难，叫我都爱甲你斗解围，爱带你返来阮厝。孙英啊，伊伫山洞内无形中救着一位青年人，迄个青年人是官家的子弟，是官家的后代。两个人啊，拢正信仰观世音菩萨。即阵因两个人有缘打熟识啊，迄个青年人讲：我叫做李明星，是李顺安大人的囝。包袱啊内面有足侪银两，你赶紧银两摕来去装袋，请人来跟我去找医生来接我的脚。有时孙英伊救人要紧，伊半行就半走，伊按照交代已经将李明星送到医生的所在啊去。有时经过半个月，李明星伊的脚好了，伊就叫唔人来找孙英的老爸老母来讲亲情。孙英的养爸养母真无意思哦，讲孙英是伊自细汉就抱来饲哦，那是要带孙英的人骗金啊，就要500两银哦。500两银不是一个小数目呢，各位，明明是一个卖查某囝嘛，不是一个嫁查某囝嘛，对。有时李明星伊无少着遐尼啊侪金钱，何况孙英阁救伊一条性命，那无孙英来甲救啊，伊有可能就死伫咧山洞诶内面咯。李明星甲孙英因两个人搭着结做翁仔某啊哥，因两个人真恩爱，孙英伊苦尽甘来咯。因结婚5年了后，阁生了一个查甫诶，阿有一个查某囡仔，就着生活是过去真好，家庭是真美满呐。即嘛，我过来甲讲孙英的养爸甲养母啊。自孙英嫁了后，因收到500两银的骗金，因就正听信着伊家己的亲后生。俗语伫咧讲，成弟是牙糟，啊成囝就不好啊。各位，即句话确实讲了真好啊呢。伊的亲生囝自从细汉啊就开钱开惯事啊哩咧，啊大汉了后煞变本加厉就着，18岁了了哦，都安尼嫖赌，因为歹习惯，行行都精通就着啦。一寡财产也是甲败了了安尼啦，500两银无几年尔就共用完啊个。有时孙英的养爸急怒攻心嘛，煞气死去就着。孙英的养母烦恼一个过头，夜夜失眠，日日流目屎，目睭煞来青面。各位，人讲天重地月，人是重两眼啊。目睭来失明，对着一位老人来甲讲啊，是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啊。那家里孙啊有孝，而且个万幸哦。那是无着孝心心不过不孝啊，这是有够悲哀哦。所以人家一个阴神啊，伊都要去孝心啦。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重点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哦、为人吼、哦、受心受力，吼、哦，那好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讲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

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就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派些甲咱讲，听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就太太若口臭，同事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都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便气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白三粒白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装店门买一下六滚草，一效果唔知好老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滚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数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滚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0: 有时孙英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呢，伊就赶紧转来看伊的养母。孙英伊甲伊的翁婿参详，归去啊，将养母啊甲接转去厝内面照顾啊。孙英因这对翁仔某真信仰观世音菩萨，因对待许多人真友好。虽然啊过去养母无甲疼惜，搁甲苦读，但是孙英伊认为讲这是伊的天意。养母啊，才搁生一个后生。伊因为啊，都爱去山顶采茶，所以讲伊才去嫁到一个好翁婿。孙英一大项代志啊，拢甲想对好的一面去就对，所以讲伊就感觉讲人生真快乐。过去伊所吃过艰苦，伫当时伊拢忍受过去咯。阿达即嘛，伊回想起来，伊感觉讲伊真安慰。孙英的养母啊呢，伊看到孙英是这么温顺，是这么友好，伊才讲五阿哥。伊无想到讲本来请养的查某囝会遐尼啊友好，伊时常伫咧自责。伫当时各位欢欢喜喜，甲人分来饲哦，啊，却是无共好好啊共疼惜啊哩。人要嫁时阵，哦，啊，佫甲人当作是摇钱树，共收聘金收五百两银啊。孙英的养母啊呢，那想到伊过去啊，伊的心肝是敢那亲像倒伫咧挂咧，家己的亲生后生，却是遐尼啊不良不好。孙英伊会当了解养母的心，孙英伊讲阿娘，阿娘。人伫咧讲生是请一边啦，啊用的吼是人情较大天，较早阿母啊你也是真疼我，将我当作千金小姐，啊我都无今仔日这款幸福日子，我凡事啊吼娇生惯养，会变甲真骄傲，都袂肯去你家啦。所以阿母，虽然讲你唔是生我，你是甲我养的，啊唔过吼，人我吼无甲你见怪，较早你对我唔好啦，我应该甲你感谢，因为当时你那是啊对我好，反正我无今仔日过，就是你因为当时对我歹，我即马吼再去嫁到一个好翁婿啦。阿娘，你唔通伤心吼，查某囝以后会好好甲你友好啦，阿娘。
1: 查某囝，
0: 阿娘，查某囝，阿娘，
1: 查某囝，吼，
0: 两个母仔囝是爱咱咧靠家咧，未出声就对啦。有时孙英的养母呢，伊自从来住伫个孙英的厝内面了后，伊的生活他都加真安定啊。伊目睭来失明，伊感觉讲命运真捉弄人就对，伊只好逐天念经拜佛来祈求着心灵上的安慰啊。有时一天一直过去了，孙英的养母来住伫个孙英的厝已经有五年来，伊的亲生囝何安拢无打卡到。老母疼囝的心，永远是遐尼伟大呀！唔管囝是外歹都外歹，外不好都外不好，但是做事多人的人，拢常常一个思思念念，拢是会原谅伊个。何安娜她即阵，伊已经是23岁人了。伊将厝里的财产啊开尽了后，伊四处去流浪，伊四处拢碰壁，人来看到伊吼，拢想骗伊安尼。伊无一技之长个，伊求生大困难，伊个人做工，伊个无哈多通忍受着艰苦安尼。各位，小姑在咧讲，宿主千金不如教主一日，就是安尼。何安娜伊个人做工，佮惊艰苦哩。惊艰苦，做啥物代志都未成功安尼，到尾啊，伊一事无成，煞犯法一家变鬼六年。各位，人讲一分经营就一分的收益，世间绝对无迄啰不如离手的代志。亲生囝甲养女啊呢，边边啊拢是囝。既然那是要分来饲，都爱付出这个爱心啊，对不？饲囝千万唔通过头天性安尼。人讲生子也早，啊生囝是不好。囝若是有唔对，咱一定爱好好甲伊教纠正，开破好听，将来伊唔再变成有路用的人物啊。所以故事中的孙英，天生伊温顺，佫真友好，连这个神明都会帮忙伊。啊，何安娜伊干那要食唔讨叹，伊要佫嫖赌淫，啊，到尾啊，伊下场都无好啊个。一个人如果若是要成功，咱一定爱拼、爱做、爱忍耐哦。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唔是呢？

俗语伫咧讲，食果子啊，都爱拜树头啦。各位，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咱做人啊，都爱饮水思源。人若是有人情予咱吼，还是讲有恩予咱呐，咱都爱谨记在心。有机会，咱都爱报答人，千万唔通忘恩背义，求过快棒，存记最无分啊呢。有一种人吼，伊真可恶，你知？不但啊有恩不报，反倒转来啊，佫不知足就对啦。做人有当时啊吼，各位我那真歹做啦。那予人一百摆人情吼，袂堪的得失着人一摆，你知？所以人讲借字说万借字就对啦。所以不怪过去啊，有真侪啊师傅老师吼、功夫又袂全放予伊，拢有留一只后步，就是这款原因就对啦。忘恩背义人，到尾啊，伊一定是无好报安尼。伫咧社会上的当中，绝对无好的成就。伊若做事业啊，绝对袂成功就对。天时甲地利以及人和，这是咱人成功的三大要素。尤其是人和，这是上界重要的。会得人和的人啊，表示讲伊做人真好，伊会向低进退，伊好甲歹拢分会出，伊绝对啊袂去忘恩背义。那按照名字来讲，各位上名先咧直接讲，你有贵人，好，你的逢凶化吉啊，各位，这个是平常时伊人和得有着。一得任何的人，好朋友啊，都一定足多啊呢。因为你平常时吼做人阁真好啊，时常在咧帮忙别人啊，对不？所以讲，你若是有困难的时阵，人就会帮忙着你啊呢。所以一个人爱会向低进退，人和咱的人情，咱一定爱谨记在心。那有机会当中，咱都爱善用医报，这就是做人的原则，我那是事业成功的要诀窍。啊，这阵的社会吼是工业社会。好人有真多哦，但是歹人啊，我那袂少啊，你啦。有足少数的人，伊真爱嫉妒人，都来看人好吼，伊就目空切啦，都专门伫咧讲人的是非啦，讲人的这款闲话话就对啦。各位，这款人吼，那是伫咧较早农业社会啊，伊有可能啊，徛会条啦，有哈多通生存啦。但是这阵的人啊，大家都唔是古天来水鬼啊哦，大家智慧啊，拢真高就对，大家拢啥讲？

那讲人嘅是非啊，定就是是非人就对，哦，所以咱佛教就咧讲人生是苦海，有无？人那一出世啊，因为安怎样啊，无爱笑都爱哭呢？因为做人啊是真歹做安尼，人生嘅路途啊是坎坎坷坷咯，安怎样啊做都原来有人未满意就对啦。你伫咧行善，有人讲你假自卑哦，你做歹哦，有人会啊明正言大来责备到你就对。啊，这款情形就参像讲，你要修行入行的时阵，有魔要甲你定心共款就对。所以俗语伫咧讲，讲真布施，唔惊假和尚。希望有心向善的行善的朋友，各位，咱都要坚守咱家己的原则，爱打破着这个难关，对不？行善不是要做给人看呢，行善是要尽咱做人的义务、做人的原则、甲做人的责任嘛呢？做人的义务、原则、责任，各位，这个特例也是真深哦。也和咱出世来做人啊，就是要来和咱补偿着前世人的罪孽。咱若是会晓修，会晓以有效甲行善来补偿着咱前世人的罪孽，这就是算讲无枉费你出世做人啊哥。所以行善的路线是真多，会使家己就去选择就对，千万唔通要攻击着别人，要讲人的闲话哦。所以孙膑的兵书政策甲《孙子兵法》内面有讲，伊讲杀人一万，爱自损三千五。何况啊，额头三笑是有姓名，咱人的一举一及一动，当中有功过破，伫咧甲咱记录，一定啊是有报应啊。

辣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哦，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哦，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哩。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桂八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好个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

顾身体上好用，红娘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较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啦。所以拿红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哦，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班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哦，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了、哦、啊你电话拿卡来、哦、我们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啦、啊、一般会当给你服务到领导就对了、哦、22886610，那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上这个六根草两项给我们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次同一时间那听着。